0: tene tungda shi aji lushi zila.
1: Oh.
0: Aji mister bang aji ano tu lumpur tu rong loksa. Ah. Nau dang aji lushi zila kan tung di bang aji.
1: Oh. Hau mister bang lai aji minit kuek shi kan nong amen zaji.
0: Ah, udang atarunda ga.
1: Oh.
0: Atarunda ga tungda nong bu dang mena tu kan.
2: Aji
0: tung
1: 我当怎么跟我去的这样的那怎么跟我的中巴的但是能一把呀怎么跟我的事儿发是这是没事啊大吃大了嘛就爱去的中巴的哎呦当你不我是不我当大吃大了嘛去吧想啊我当得死巴拉个那都是那么叫我当巴拉个大家是九日不当哭哭吧大冷是不是啊就是吧就当你不我讲讲热的哎呀我当爱听个俺个是过你说说吧当农巴就要当哎呀哎呀是吧是啊就当农巴当农巴当农巴当农巴当农巴当农巴当农巴当农巴当农巴当农巴当农巴当农巴当农巴当农巴当农巴当农巴当农巴当农巴当农巴当农巴当农巴当农巴当农巴当农巴当农巴当农巴当农巴当农巴当农巴当农巴当农巴当农巴当农巴当农巴当农巴当农巴当农巴当农巴当农巴当农巴当农巴当农巴当农巴当农巴当农巴当农巴当 大家都有当，可是没啥个鸟当啊是吧？是当是当哪儿吧？对不对？
2: 嗯，俺那种。
1: 啊，是的，我当记起安那，大家是那个阿奇卡是侬。
2: 嗯。
1: 每次大家咩，格拉姆诺朗卡是每次洗诺子呀。
2: 嗯。
1: 啊，就当比比呀，人诺人诺吧，就。
0: 嗯。
1: 啊，是每次家弄大家人诺子。
2: 嗯嗯。
1: 啊，是一直呀那，一般也我当大家不个。
2: 嗯。
1: 啊，是当安洗侬阿米西巴美吉。自己嘛就都给当，一弄吃，但是不看人家嘛没吃啊，就
0: 好。
1: 我当没得几只不，没舍得不让我呀。啊，虽然懵懵张急，我当包点儿，哥们儿有的啥个我当，养你有当包点儿，如没个米，他讲个礼拜多呢。我当一百多，我当一三块地上当弄，我当没仔细。
2: 哦，他讲没仔细，
1: 他讲没仔细，阿去吃，阿是一百几肉儿和人包点儿个么子。
2: 嗯，
1: 但一百几，你当一百个地姐。
2: 虽然忙垃圾，洗的么垃圾过得得晒阳了就那样。
1: 本身要不洗，比如说当多路路，阿冷点儿，么次么次，得是多种阿么样的。但是当阿福大学给的喇叭，
2: 那
1: 都没用安呐，晒死吧就。
2: 啊。
1: 但你啊，阿姐也蛮没事儿就，你阿姐当儿弄阳阿子包呀，但是你把姐 try 死，我们一把姐刚刚种阿多过，阿姐，都么弄么是多路路，比如说冷山阿冷山弄，阿姐得是么样，但是吧就当。阿就激动得点儿，阿婶儿不没事就刚从阿门弄啥子，阿婶儿你不那没事打工呀，阿都讲印度话啥个呢？大家没事用啊呐，我当你不阿福大学的，都讲印度话，一般讲我当他妈阿他妈讲阿当他讲，
0: 阿
1: 当你当他爸个，
0: 是的，
1: 阿就当没事都许多个人弄啥子，我这里都给。
0: 大家没打入啊，那不用阿们写的字呀，
1: 我当。但如今俺们现在只啥个大些东西大种吧，就，而且咱那种话是农业经济，俺们现在就没啥农资多，经济多给么就等下让得涨多给得咱印度国反正人没弄啥人农资，但是当下希望嘛多，蒙蒙江多如儿可能多一百多人农资，还是没自己嘛就一直接。다아스니농닥바든지누구라걸랜종종아집어농도미욕다바나다
3: 루시즈
1: 루시얼디
2: 다스아주지자클림이당에녹았어
1: 지야미녹자고디안시야마지시도알랑사라걸랜니부야지다자가기큰모사시도고라고디다지바시도고라걸랜도지도종종아은독지사가俺老当洗东都只抓不着点儿我呀，但是有当吃就我当地人民都给当，米地来弄去呢，米蒙弄当你不熬完二十弄去，米浆生大种都自个儿个人米浆都啊落到自己，米浆都我当看好嘛都到自己呢，还是米浆弄都熬完吧就一包浆带死大种吧，啊你不爱吃二的，
3: 我当俺东东去那没吃了啊去，
1: 可是我哎没意思了，哪家弄去当自己，
3: 啊
1: 去
3: 当吧去当吧，但是的话。一不讲，俺前么都忙忙忙忙些露西上嘛。
1: 哎对哎对，明天不我弄一顿的送到农家去，露西子啊就
0: 那些。啊去不？都木我记得字了嘛去？
1: 都木我记得字，你不当都木我记得我不？
2: 哦。
1: 啥个我当我去？他妈弄不听他妈的。
3: 啊弄哎。
1: 啥个弄？他冷家，一不讲那种吧，大地姐。
3: 啊前么子也打啥话子都那？
1: 嗯。
3: 一不就我滚蛋那几个，我好忘记了的呢。
1: 哎。滚蛋那就我上班就在回呀，俺小妹子，明天不我弄一等那送到农局露西自己，一般农局俺们慢慢就没得整那些，啥个我都安息，
0: 安息到我这儿来，
1: 是吧？

0: 忘记打礼拜，再去理解。
1: 哎，对对。
2: 啊，是那个西游王我跟当他几趟中人那些呢？
1: 嗯。
2: 我那不马上买点去，哎呀，不那西游我家马多儿。
0: 哎呀，
1: 的，
0: 不
2: 那。那是几座西游我们的那些？
1: 嗯。
2: 把咱们讲多呢？
1: 嗯。
2: 啊，多还给啥蹦绳子呢？几只包都是给哪一个？
0: 当然啊，俺个小弄你不去不？
2: 哎呀，这些西弄不？他几趟家里的啥子那弄个？
1: 把咱们讲讲，打啥么事弄呀？
2: 啊，几多西就不给几家里弄？
1: 嗯。
2: 弄啷个事儿肉干那点儿？
0: 嗯。
2: 俺我给几家里弄弄啷个事儿么子什么里儿东啊都是。
1: 哎对。
2: 把咱们讲就不，看俺们在咱们几多什么子啊家几斤吧？么子啊给？都不是我弄些我讲他们用的吧都是
0: 吧都弄不爱记得买羊肉子对啊当香蕉我买啥羊肉
2: 那是弄把他们讲这我当给他们听的
1: 嗯
2: 而且从中华当 fry 是
1: 嗯
2: 一般都要清炒羊肉我要是给弄而且
1: 嗯
2: 还是我一般弄这没补度没事帮了 squash 度
1: 嗯
2: 没事帮了弄阿里西度
1: 嗯
2: 没事帮了阿桑度
1: 嗯
2: 上海的嘛，吃龙东鸡呢？
1: 嗯，
2: 啊，上都要啥当当地吧？喏，一般东西羊肉吧鸡，把他们讲我上都那鸡啥都不得吧？
1: 哎呀，当个辣椒鸡羊肉的，
2: 啊，所以那些一吃都是我羊肉吧？
1: 嗯嗯
2: ，spoon 都，
1: 嗯，
2: 啊都看看肉子，
1: 哦，
2: 啊是不没吃的这么几把鸡鸡，比不拢啊那些，啊是没自家也买鸡蛋，
1: 嗯
0: 嗯，
2: 啊是。起步弄的话，但是这什么的种啊 ，steam 是啥机子玩的？不是给你玩儿哈。
0: 把他们讲起，而且大概不多当人的话，让而且做羊肉再生。
2: 马上我。
0: 大概不多人读字，而且。
2: 大概不多种种啊，没读读字。
1: 嗯。
2: 刚刚种啊，不读会儿。
1: 嗯。
2: 让羊肉再。而且
1: 让本地当人读字，当没事啊，包点个买面那是吧？
2: 而且有的，但那生不多，开始还弄包 grinder 多点儿。
1: 嗯。
2: 还是包 grinder 买点儿，还弄就有当而且。论不能把生多的、
1: 哎对对，
2: 都不弄多，
1: 那
2: 得还进车子。一次还是不十五六，那也过不弄点儿。
1: 嗯，
2: 那都可能没能，种种啊什么都不止。
1: 嗯，
2: 没事就不弄困了，把他们家白浪啊当。
1: 嗯，
2: 什么菜弄子，是没用得着的。
0: 啊，吃吃吃，虽然吧，我这。吃这儿不会弄弄啊，种子什么种子？
2: 跟那弄一包包弄也不，吃的到底是这个新的卡不多，那弄，
1: 嗯，
2: 新的卡弄多吃都不是吃了么？可适当弄子，
1: 哦，还
2: 是可适当弄会儿让，
1: 嗯嗯，
2: 冻得啥的？
0: 啊，而且还把他们讲弄几步，吃嘛的嘛这压力在，
2: 嗯，而且
0: 当
2: 俺们都不吃，都没弄弄不把我。脑多哩儿，那是些没啷么啷那弄多脏了呀。
1: 米鸡啊，或者啥是子，垃圾都弄啥是子吧？是。
2: 米鸡当俺妈鸡当，米鸡刚当卤啥当呢？
1: 哦，提了个当。
2: 啊，提了个当。
1: 嗯。
2: 那是当阿王子的呀，王二妹当。
0: 吃吃吃。虽然帮俺家有的妈帮些，
2: 嗯，
0: 一把鸡养过几把鸡，妈帮会比别个啥个儿。
2: 妈帮明天没自习弄我当，没啷么啷闷那多会儿我当。
1: 哎呀。
2: 刚刚什么了？俺闷子是不将来都没个种子的这。
1: 但是侬呀，他做到了当当阿姐，种个事，木工活啊，我当个家没事。
2: 我是听侬说呢，
1: 嗯，
2: 我当没得的地儿去做，不得当阿姐给做了了，对不？侬当事儿事儿上，当了几张鸡腿儿，
1: 还
2: 是当了几张大葱包，当什么当侬来去吧？
1: 好，
0: 阿师傅哎，阿师傅给哎，
1: 嗯，
0: 本身我当喜羊羊去准备我那些，
2: 嗯，
0: 阿侬阿我本身也还有啥阿侬阿我只当我侬当手把眼呢，
1: 哦。
0: 一百元你不要搞的，
1: 哎呀，
0: 你嘛是吧呀？
1: 讲种子多，
0: 嗯，我当然是弄种子呀，洗一下，那大葱啊，我去，
2: 嗯，
0: 啥个 doctor 也是吧，洗的么？
2: 嗯，
0: 当 red meat 吧呀，的鸡，那是啷个？那些那些些嘛，姜些嘛，阿些阿嘛，
2: 嗯，
0: 但是吧，这个情况按我样定包子吧，姐呀，啊，所以给当一百元看看当啥不啊，姐，
2: 嗯，
0: 但是吧，这个情况啦，这地当我的。阿叔把盐加当古当薯条，他六十行都呢。
2: 嗯，
0: 但是把这个我的米特不拉拉些，那也一点不拉拉些，不记得吧？
1: 嗯，
0: 但是把啥的呀？
1: 哦，
0: 但是呢，按我计，阿叔弄个 size 吧计，都没用阿叔。
1: 嗯，阿冷
0: 阿冷，
1: 嗯，
0: 阿冷 size 呀，那也一般呀。
2: 嗯，
0: 阿叔，阿奴汤我子呀呢？
2: 嗯嗯，
0: 新的差不多，阿他个弄得子。
2: 嗯，
0: 但是弄一般计，一般弄一汤木贵个，弄吃的啥方了？
2: 嗯。
0: 送我羊肉把 spoon 啊什么？
2: 嗯，
0: 一弄会儿吃弄多一点子，还是一把自己给自己。
1: 哦，
0: 嗯，吃到那么弄，爱一点不儿趁热包，我当看看种会儿。
2: 嗯，
0: 还是 vinegar 呀 spoon 噶。
1: 嗯，
0: 还是松木呀松松嘛是呢？
2: 嗯，
0: 松木呀种种啊，吃点儿一把弄下去自己，而且热吃。
1: 嗯，
0: 但是弄自己有当 spoon